0: 夏去秋来，时光微蕤，世间万物缓缓沉静，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。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《早秋山居》。
1: 山径绝寒早，草堂霜气晴。

0: 秦岭叠翠，山河入卷，
1: 一句山落，盛会如约。
0: 当秦岭山水邂逅三秦文艺盛宴，
1: 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隆重登场。
0: 秦岭腹地，细要商洛，三年一届五省规格最高的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9月15日盛大启幕。开幕式上演茅盾文学奖改编商洛花鼓大戏主角，30台文华奖大戏轮番登场，群星奖群众文艺精彩绽放，以舞台书写三秦故事，以艺术礼赞时代山河，乘西石高铁赴一场属于三秦儿女的文化盛宴。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，艺术的盛会，人民的节日。
2: 一场秋雨一场寒，十场秋雨就穿棉，又到秋分。

0: 十一，不想赶路奔波。这条铜川康养亲子线路轻松惬意，刚刚好。打卡药王山，触摸石刻古迹，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。走进孙思邈纪念馆，和孩子一起聆听药王孙思邈的纪事故事。再到药州窑博物馆，品读千年药瓷文脉，近距离领略古陶瓷的独特魅力。没有高强度登山，适合全家老小出行，一边游玩一边长知识。金秋十一，带上家人来铜川，康养休闲，共度美好假期。城市畅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。
1: 中秋家宴，
0: 我们的节日中秋。大家好，我分享的是一道爽口菜小米儿。你知道中秋节有多少个小米儿吗？不下十个呀，朋友们。因为生于8月15，所以有了一众接地气的小米儿：秋节、中秋节、八月节、八月半。又因为圆月当空，有了一堆文艺范儿的小名：月夕、八月会、追月节、拜月节、玩月节、团圆节。月圆千古，不管叫什么小名儿，阖家欢乐是佳节。
2: 1055，青春有我。
3: 新知充电站，现在就出发。
4: 科普讲解，妙趣横生，知识问答，脑力震荡，趣味挑战，无处不在。知识达人就是你。原来竟然是这样的。
5: 10分钟。

0: 超慢跑就能激活大脑，改善情绪。面对重要会议、考试或演讲，你是不是总希望大脑能瞬间开机？最新研究给出的答案可能出乎意料，不用剧烈运动，也不用把心率拉到极限，只要用快走的速度慢跑十分钟，快乐感和脑力就能立刻提升。最近呢，研究团队对24名健康成年人在跑步机上完成了10分钟的超慢跑前后身体状况比对。研究人员用近红外脑成像设备测量了大脑前额叶皮层的血流量，还让他们完成了情绪问卷和斯特鲁普测试。结果令人惊奇，仅仅10分钟的极慢跑步就显著激活了左侧外侧前额叶皮层，参与者处理干扰信息的速度更快，心情也明显变得更加愉悦。为什么速度完全相同，慢跑和走路对大脑的影响却截然不同呢？秘密就藏在腾空这两个字。走路时我们始终有一只脚踩在地面上，而跑步哪怕慢到接近快走，双脚也会在跨步的瞬间短暂同时离地。正是这千分之几秒的腾空带来了节奏性的垂直震动。研究人员在参与者头部佩戴传感器，发现头部上下颠簸的幅度与愉悦情绪显著呈现正相关。所以下次重要会议之前、演讲前或者大脑卡壳的时候，不妨在楼道或街区来上十分钟的轻盈慢跑，节奏轻快，呼吸顺畅，让身体自然的上下起伏就好。十分钟给大脑充上电，也给心情加满油。
1: 叮，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。
0: 新知充电站，快速补充能量。下一站我们再见。

0: 但秋分将时光对折，那么秋意从容，我亦从容，平分秋色，从容生活。秋分
1: 一零五五，青春有我。
2: 国漫时间到，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。醒醒，你追的番要更新啦！动画《仙逆》第二部剧场版《誓仙之战》正式官宣，将于9月25日开启超前观影。消息一经放出，平台站内预约人数一路飙升，现已突破236万，强势登顶腾讯动漫期待榜与热搜榜双榜第一。无数粉丝翘首以盼，这场王灵问鼎伐仙、突破杨时境界的史诗大战，终于可以抢先一睹为快了。此次剧场版中，制作组为问鼎期王灵打造了黑衣。

干戈，共赴华夏之约，邀你在仙侠奇梦中追逐江湖世界，在寻梦唐韵里体验盛唐繁华，更在寻梦风华中触摸民国岁月。这个中秋，约爱人浪漫打卡，呼闺蜜拍照出片，陪孩子欢乐度假，和好友结伴撒欢，漫步华夏古今，许你中秋耀眼。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。

0: 蕊飘香，佳期有幸，一零五五中秋家宴。
1: 我们的节日中秋。大家好，我这可厉害了，是一道烫口菜——圆月。圆圆圆圆叫圆月，叫来圆月来赏月。圆圆说：“月月圆。”圆月说：“圆圆月。”圆圆说：“
2: 圆月的圆圆比月圆。”
1: 圆月说：“
2: 圆月的圆圆
3: 赛圆月，
2: 赛圆月。”
1: 究竟是圆圆圆月的圆儿圆，还是圆圆的月儿圆？不管它圆圆还是圆圆，儿女喧哗是佳节。
4: 一零五五，青春有我。

0: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。青春是滚烫的热爱，是永远向上的力量，步履不停，终有回响。1055青春有我，北京时间10点整，
1: 聚焦山水风物，捕捉文旅热点。1055文旅快讯，我省规格最高的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，9月15日至10月14日相约商洛。开幕大戏《花鼓戏》主角精彩上演，30台文华剧目，68件群星奖作品轮番展演，大批书画摄影佳作免费对外开放。一句秦岭，戏要商洛，邀您共赴盛会。

0: 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罢了罢了，月儿月儿要开饭了，又贪玩哪儿去了？
1: 嘘嘘，长安月下，人间在对飞花令。
2: 我在长安过中秋，中秋飞花令，飞的是月。今人不见古时月，
3: 今月曾经照古人，暗尘随马去，明月逐人来。
4: 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
0: 我歌月徘徊，我舞影零乱，我醉拍手狂歌，举杯邀月，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1: 阴晴圆缺都休说，且喜人间好时节。
0: 且喜人间好时节，大家中秋。

0: 桂飘香，佳期有信，一零五五中秋家宴。我们的节日中秋。大家好，我手上可是一道独家菜——文人。金秋此时，皓月当空，银辉遍地，玉露升华，浊酒高歌，几人能不心动？中秋佳节存续至今，一个重要转折就是走出了那片文人士大夫的琼楼玉宇，进入了最广大人民的视野，成为了被每一个人都寄予美好愿望的日子。大人分食月饼，小孩玩着泥塑兔爷，长者半泻饮黄酒，纵使再寻常不过的人家，也要趁此时欢歌痛饮。月圆千古，传杯席盏，谓之佳节。
1: 一零五五，青春有我。
2: 新知充电站，现在就出发。
3: 科普讲解，妙趣横生，知识问答，脑力震荡，趣味挑战，无处不在。知识达人就是你。原来，竟然。

0: 这样的。一天真的只有24小时吗？先别着急回答，因为24小时其实只是全年每日时长的平均值。一年之中真正精确等于24小时的日子其实只有4天。地球自转一周，也就是相对恒星太阳旋转360度，实际需要23小时56分 4.09 秒。天文学上管这个叫恒星日。那么为什么我们日常的一天是24小时呢？因为地球在自转的同时还在公转，它转完一圈的时候，在轨道上已经向前移动了一段距离。为了让太阳重新回到天空的同一位置，地球还必须多转大约 0.9856 度，折算成时间大约是 235.91 秒，也就是3分 55.91 秒。把这两部分加起来才得到我们熟悉的24小时。有意思的是，如果你想拍摄一张完整的圆形星轨，曝光的时间只需要23小时56分 4.09 秒，而不是整整24小时。不过这还不是全部，一年之中每天的精确时长其实一直在波动，大多数日子要么比24小时长一点，要么短一点。第一个原因是地球公转轨道不是正圆而是椭圆。根据开普勒第二定律，行星离太阳越近跑得越快。第二个原因是地球自转轴有 23.5 度的倾角，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，如果每天在同一时刻记录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，太阳会画出一个略微扭转的八字形轨迹，天文学上称之为日行迹。正因为公转速度和地轴倾角共同影响着时间的长短，只有当相关计算中斜率归零的四个特定时刻，一天的长度才精准的等于24小时。
1: 叮，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。
0: 新知充电站，快速补充能量。下一站我们再见。

0: 丹桂飘香，佳期有幸，一零五五中秋家宴。
1: 我们的节日中秋。大家好，我分享的是一道爽口菜小名儿。你知道中秋节有多少个小名吗？不下十个呀，朋友们。因为生于八月十五，所以有了一众接地气的小名儿：秋节、中秋节、八月节、八月半。又因为圆月当空，有了一堆文艺范儿的小名：月夕、八月会、追月节、拜月节、玩月节、团圆节。月圆千古，不管叫什么小名儿，阖家欢乐是佳节。
2: 一零五五，青春有我。
3: 诗词不只是背诵，
4: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。
3: 历史不只是年代，
4: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。
3: 传统不只是规矩，
4: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。寓教于乐，让传统文化活起来，一起进步吧。
3: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，又是秋天的启幕。时节如流，岁月如驹，秋天如落叶，悠悠飘落在眼前。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。今天品味白居易的《池上早秋》。
4: 荷荠绿参差，新秋水满池。早凉升北涧，残照下东篱。露饱蝉声懒，风干柳易衰。过攀二十岁，何必更愁悲。秋天来了，池塘里长满了一池晶莹莹的秋水。荠荷叶层层叠叠，高低错落，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。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，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篱笆斜斜地落下，树上的秋蝉在饮饱露水后，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。秋风拂过的时候，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。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，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，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20多年，又何必还自寻烦恼，为秋悲伤。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，但不必沉溺哀愁，季节轮转，坦然接纳就好。一起进步吧。

0: 用心做奉献，公益传真爱。
1: 家乡是一种信仰，填饱了胃，温暖了心。
2: 吃饭了，我叫你回来吃饭。
3: 爸妈，我们回来了。
1: 产业强，环境美，收入高，幸福长。乡村振兴靠旅游，构建发展新格局。
4: 叮咚，旋律密码已上线，快来一曲大联播，认识我超多艺术宝藏吧。
5: 小南，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？
6: 有啊，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。 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，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，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，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，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。
5: 这倒是，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。
6: 其次，因为没有座位，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，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。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，或在手背上盖个章，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。
5: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，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。
6: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，因为是站着观演，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。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，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。
5: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。
6: 是呀，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，大家都站在一起，不仅影响别人观演，还容易伤到别人。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，很容易丢东西，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，少带个人物品，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，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。
7: 艺术之美藏身边，一曲大联播，趣味科普，下期见。
1: 1055青春有我，不止好听，更有方向。

0: 角变成了独角，爱情却一点也没少，遥远的你知道。
1: 旋律转场，1055更闪亮。

0: 时光对折，那么秋意从容，我亦从容。平分秋色，从容生活。秋分
1: 一零五五，青春有我。
2: 快乐成长，好戏开场。少儿演出指南。
3: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，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《宝船》。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。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。本次全新复排，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，歌颂勤劳向善、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。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，购票享3折特惠。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《物理秀》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，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，全场24个节目，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，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。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，享早鸟6折特惠。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，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，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、微博、小红书。
1: 旋律转场，1055更闪亮。

0: 春桂飘香，佳期有信，1055中秋家宴。我们的节日中秋。大家好，我手上可是一道独家菜，文人。金秋此时，皓月当空，银辉遍地，玉露升华，浊酒高歌，几人能不心动？中秋佳节存续至今，一个重要转折就是走出了那片文人士大夫的琼楼玉宇，进入了最广大人民的视野，成为了被每一个人都寄予美好愿望的日子。大人分食月饼，小孩玩着泥塑兔爷，长者半泻饮黄酒，纵使再寻常不过的人家，也要趁此时欢歌痛饮。月圆千古，传杯席盏，谓之佳节。
1: 1055青春有我。
2: 诗词不只是背诵，
3: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。
2: 历史不只是年代，
3: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。
2: 传统不只是规矩，
3: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。寓教于乐，让传统文化活起来，一起进步吧。
2: 夏去秋来，时光微蕤，世间万物缓缓沉静，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。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《早秋山居》。
3: 山径绝寒早，草堂霜气晴，树雕窗有日，池满水无声，果落见圆过，叶干闻露行，宿禽羁绿径，空伴夜泉清。住在深山里面，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，山下尚且余热腾腾，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，树木才刚开始零落，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，树上的果子成熟了，扑通落地，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，闲来抚上一曲素琴，心中杂念全消，愈发平静恬淡了。漫漫长夜，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。这首《山居早秋》胜在一个静字，没有喧嚣，不必伤怀，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，人与山水相融，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。
4: 一起进步吧。

0: 场秋雨一场寒，十场秋雨就穿棉，又到秋分枫叶满，我的秋天想分你一半，
1: 我的秋天想分你一半。
2: 那是一个早

0: 一厢情愿，从容生活。秋分
1: 一零五五，青春有我。
2: 快乐成长，好戏开场。少儿演出指南。
3: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，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《宝钏》。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。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钏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。本次全新复排，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，歌颂勤劳向善、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。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，购票享3折特惠。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《物理秀》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，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，全场24个节目，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，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。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，享早鸟6折特惠。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，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，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、微博、小红书。
1: 旋律转场，1055更闪亮。

0: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，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，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，青春正好。1055青春有我，北京时间15点整，
1: 聚焦山水风物，捕捉文旅热点，1055文旅快讯。
2: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正在商洛举办，持艺术节观演票或是商洛到站高铁票，金丝峡、天竺山多家景区可享首道门票5折等优惠，逛古镇、看地质奇观、看戏游玩两不误。

0: 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罢了罢了，月儿月儿要开饭了，又贪玩哪儿去了？
1: 嘘嘘，长安月下，人间在对飞花令。
2: 我在长安过中秋，中秋飞花令，飞的是月。今人不见古时月，
3: 今月曾经照古人，暗尘随马去，明月逐人来。
4: 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
0: 我歌月徘徊，我舞影零乱，我醉拍手狂歌，举杯邀月，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1: 阴晴圆缺都休说，且喜人间好时节，
0: 且喜人间好时节，大家

0: 丹桂飘香，佳期有信，一零五五中秋家宴。
1: 我们的节日中秋。大家好，我这可厉害了，是一道烫口菜——圆月。圆圆圆圆叫圆月，叫来圆月来赏月。圆圆说：“月月圆。”圆月说：“圆圆月。”圆圆说：“
2: 圆月的圆圆比月圆。”
1: 圆月说：“
2: 圆月的圆圆
3: 赛圆月，
2: 赛圆月。”
1: 究竟是圆圆圆月的圆儿圆，还是圆圆的月儿圆？不管它圆圆还是圆圆，儿女喧哗是佳节。
4: 一零五五，青春有我。

1055，青春有我，好听有方向。这里是 FM 105.5陕西青少广播，朋友们，入秋之后，你们的肠胃还好吗？是不是网查新会的产区分布图，会看出来，只有在天马村的才是最核心、等级最高的。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新会八年陈皮，就是来自核心产区广东新会天马村。这里的土壤和气候，让种出来的茶枝干，果皮更厚实，油势也更饱满，每一块都是三瓣开皮，皮张自然皱缩蜷曲，表面上有脱落的丝络痕迹，纹理像猪鬃纹一样清晰，果囊都很薄，轻轻一折就会断，断面还能看到细密的油饰。八年陈化的新会陈皮有一股很明显的药香、木质香，轻轻地刮一下表皮后，会有不同层次的陈香和果香散发出来，闻着就让人觉得舒服。市面上的新会陈皮，普通的100出头就能买下来，但天马核心产区的优质陈皮，好年份的至少要卖到上千块。今天秋季上新福利，我们把来自新会天马核心产区的八年陈化的陈皮给大家带来了，频率专属福利直接把价格打下来，超值大盒装足足100克，透明的大茶罐看着就讲究，原价7.99。

现在只要299元。现在在节目当中下单，还加赠你一罐60克的新会小青柑。小青柑秋天喝解腻又润喉，和陈皮搭配着喝，健脾开胃的效果更好。要和你强调，我们是有新会的官方授权的，正品保真，限量福利。抓紧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回复给力两个字，拼手速下单吧。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。

对酒当歌，共赴华夏之约，邀你在仙侠奇梦中追逐江湖世界，在寻梦唐韵里体验盛唐繁华，更在寻梦风华中触摸民国岁月。这个中秋，约爱人浪漫打卡，呼闺蜜拍照出片，陪孩子欢乐度假，和好友结伴撒欢，漫步华夏古今，许你中秋耀眼。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。

0: 宴。我们的节日中秋。大家好，我手上可是一道独家菜文人。金秋此时，皓月当空，银辉遍地，玉露升华，浊酒高歌，几人能不心动。中秋佳节存续至今，一个重要转折就是走出了那片文人士大夫的琼楼玉宇，进入了最广大人民的视野，成为了被每一个人都寄予美好愿望的日子。大人分食月饼，小孩玩着泥塑兔爷，长者半泻饮黄酒，纵使再寻常不过的人家，也要趁此时欢歌痛饮。月圆千古，传杯席盏，谓之佳节。
1: 1055青春有我，
2: 兴知充电站，现在就出发。
3: 科普讲解，妙趣横生，知识问答，脑力震荡，趣味挑战，无处不在。知识达人就是你。原来竟然是这样的。一天真的只有24小时吗？先别着急回答，因为24小时其实只是全年每日时长的平均值。一年之中真正精确等于24小时的日子其实只有4天。地球自转一周，也就是相对恒星太阳旋转360度，实际需要23小时56分4.09秒。天文学上管这个叫恒星日。那么为什么我们日常的一天是24小时呢？因为地球在自转的同时还在公转，它转完一圈的时候，在轨道上已经向前移动了一段距离。为了让太阳重新回到天空的同一位置，地球还必须多转大约 0.9856 度，折算成时间大约是 235.91 秒，也就是3分55.91秒。把这两部分加起来，才得到我们熟悉的24小时。有意思的是，如果你想拍摄一张完整的圆形星轨，曝光的时间只需要23小时56分4.09秒，而不是整整24小时。不过这还不是全部，一年之中每天的精确时长其实一直在波动，大多数日子要么比24小时长一点，要么短一点。第一个原因是地球公转轨道不是正圆而是椭圆，根据开普勒第二定律，行星离太阳越近跑得越快。第二个原因是地球自转轴有 23.5 度的倾角，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，如果每天在同一时刻记录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，太阳会画出一个略微扭转的八字形轨迹，天文学上称之为日行迹。正因为公转速度和地轴倾角共同影响着时间的长短，只有当相关计算中斜率归零的四个特定时刻，一天的长度才精准的等于24小时。
2: 叮，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。
3: 新知充电站，快速补充能量。下一站我们再见。

0: 一流，
1: 软乎乎的。今天带来的三款各有特色，经典短款是利落面包服。
0: 站，漫步金台山、月亮谷，尽览秦岭山水百态，品地花牛肉火锅、

十一，不想赶路奔波。这条铜川康养亲子线路轻松惬意，刚刚好。打卡药王山，触摸石刻古迹，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。走进孙思邈纪念馆，和孩子一起聆听药王孙思邈的纪事故事。

0: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，青春是试错的勇气，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。1055青春有我，北京时间18:00，
1: 聚焦山水风物，捕捉文旅热点，1055文旅快讯。
2: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正在商洛举办，持艺术节观演票或是商洛到站高铁票，金丝峡、天竺山多家景区可享首道门票5折等优惠，逛古镇、看地质奇观、看戏游玩两不误。

0: 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罢了罢了，月儿月儿要开饭了，又贪玩哪儿去了？
1: 嘘嘘，长安月下，人间在对飞花令。
2: 我在长安过中秋，中秋飞花令，飞的是月。今人不见古时月，
3: 今月曾经照古人，暗尘随马去，明月逐人来。
4: 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
0: 我歌月徘徊，我舞影零乱，我醉拍手狂歌，举杯邀月，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1: 阴晴圆缺都休说，且喜人间好时节。
0: 且喜人间好时节，大家中秋。

0: 1055青春有我，好听有方向。
1: 这里是 FM 105.5陕西青少广播，朋友们，入秋之后，你们的肠胃还好吗？是不是有人吃两口饭就觉得肚子胀，喝杯咖啡就反酸？还有人明明没熬夜，却总没胃口？其实对付这些问题，我每年都会备一罐新会陈皮，用它泡水喝，胃里的闷胀感就散了。今天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好货，8年陈化的新会陈皮，既能帮着解解秋老虎的鱼鼠，又能好好护着咱们的脾胃。说到陈皮，民间有一两陈皮一两斤，百年陈皮胜黄金的说法。我们都知道新会陈皮最好，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，但不是所有新会陈皮都能叫天马陈皮。你上网查新会的产区分布图，会看出来只有在天马村的才是最核心等级最高的。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新会8年陈皮，就是来自核心产区广东新会天马村。这里的土壤和气候让种出来的茶枝干果皮更厚实，油势也更饱满，每一块都是三瓣开皮，皮张自然皱缩蜷曲，表面上有脱落的丝络痕迹，纹理像猪鬃纹一样清晰，果囊都很薄，轻轻一折就会断，断面还能看到细密的油饰。八年陈化的新会陈皮有一股很明显的药香、木质香，轻轻地刮一下表皮后，会有不同层次的陈香和果香散发出来，闻着就让人觉得舒服。市面上的新会陈皮，普通的100出头就能买下来，但天马核心产区的优质陈皮，好年份的至少要卖到上千块。今天秋季上新福利，我们把来自新会天马核心产区的8年陈化的陈皮给大家带来了，频率专属福利直接把价格打下来，超值大盒装足足100克，透明的大茶罐看着就讲究，原价799，现在只要299元。现在在节目当中下单，还加赠你一罐60克的新会小青柑。小青柑秋天喝解腻又润喉，和陈皮搭配着喝，健脾开胃的效果更好。要和你强调，我们是有新会的官方授权的，正品保真，限量福利，抓紧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回复给力两个字，拼手速下单吧，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。

十一，不想赶路奔波。这条铜川康养亲子线路轻松惬意，刚刚好。打卡药王山，触摸石刻古迹，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。走进孙思邈纪念馆，和孩子一起聆听药王孙思邈的纪事故事。再到药州窑博物馆，品读千年药瓷文脉，近距离领略古陶瓷的独特魅力。没有高强度登山，适合全家老小出行，一边游玩一边长知识。金秋十一，带上家人来铜川，康养休闲，共度美好假期。城市畅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。对酒当歌，共赴华夏之约，邀你在仙侠奇梦中追逐江湖世界，在寻梦唐韵里体验盛唐繁华，更在寻梦风华中触摸民国岁月。这个中秋，约爱人浪漫打卡，呼闺蜜拍照出片，陪孩子欢乐度假，和好友结伴撒欢，漫步华夏古今，许你中秋耀眼。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。

0: 桂飘香，佳期有信，一零五五中秋家宴。
1: 我们的节日中秋。大家好，我这可厉害了，是一道烫口菜——圆月。圆圆圆圆叫圆月，叫来圆月来赏月。圆圆说：“月月圆。”圆月说：“圆圆月。”圆圆说：“
2: 圆月的圆圆比月圆。”
1: 圆月说：“
2: 圆月的圆圆
3: 赛圆月，
2: 赛圆月。”
1: 究竟是圆圆圆月的圆儿圆，还是圆圆的月儿圆？不管它圆圆还是圆圆，儿女喧哗是佳节。
4: 一零五五，青春有我。
5: 叮咚，旋律密码已上线，快来一区大联播，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！
6: 小星，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？
7: 哈哈，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·杰克逊的。
6: 哦，迈克尔·杰克逊我知道，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。
7: 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老吗？迈克尔·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，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，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，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。
6: 有这么夸张吗？
7: 那当然，举个例子，迈克尔·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。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，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。两个小时的演出，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。
6: 天哪，5000人都晕倒了，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？
7: 可不是嘛，迈克尔·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。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，横跨全球5大洲、35个国家、56座城市，共举办了82场，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，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，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。
5: 艺术之美藏身边，一区大联播，趣味科普，下期见。

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，少年负壮气，奋烈自有时，蓄力生长，未来可期。1055青春有我，北京时间19:00。

0: 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罢了罢了，月儿月儿要开饭了，又贪玩哪儿去了？
1: 嘘嘘，长安月下，人间在对飞花令。
2: 我在长安过中秋，中秋飞花令，飞的是月。今人不见古时月，
3: 今月曾经照古人，暗尘随马去，明月逐人来。
4: 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
0: 我歌月徘徊，我舞影零乱，我醉拍手狂歌，举杯邀月，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1: 阴晴圆缺都休说，且喜人间好时节。
0: 且喜人间好时节，大家中秋。

0: 国漫时间到，
1: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。星星，你追的番要更新啦！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2026年9月19到9月23号在西安举办。本届金丝路奖竞赛单元的入围佳作分为剧情片、纪录片、动画片三种类型，将评审出金丝路奖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编剧、最佳女演员、最佳男演员、最佳摄影、最佳艺术贡献、评委会大奖、最佳纪录片、最佳动画片等十个奖项。国产动画《燃笔娃》《三国第一部之征洛阳》等入围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的动画竞赛单元，预祝以上动画在本次电影节中斩获佳绩。今年的动画黑马牛来即将在2027年上线它的第二部动画了。牛来动画导演信雨萌正式发文，续集《牛来二之启航》将于2027年正式上线。从一个故事到一段全新的冒险，预告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海上旅程。与此同时，灯塔专业版信息显示，牛来月线放映密钥正式延期，上映授权延长至10月4号。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，牛来第一部累计票房已达到6307万元，评分啊只有7.8分。
0: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。
1: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，哪一部动画将在明年上线它的第二季呢？ A 燃笔娃， B 三国第一部征洛阳， C 牛来， D 八仙。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戏，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。

0: 1055青春有我，好听有方向。
1: 这里是 FM105.5 陕西青少广播，朋友们，秋天来了，冬天还会远吗？今天给你带来一波惊喜福利，北面羽绒服限量返场啦！我们把冬天的温暖提前锁定，专柜价将近3000块，今天限量返场福利价直接699起。听我一句劝，现在入手最划算，等降温冬天再买就没有这个价格了，这力度错过真的要拍大腿。说到北面这个牌子，我们都知道这是时尚圈里的户外经典品牌，不管是追求流行的时尚达人，还是看重耐穿抗造的精致上班族，大家都关注过北面经典款羽绒服。今天给你带来的1996系列羽绒服，80%优质鹅绒填充，专业防泼水面料，拿在手里挺阔有型，摸起来蓬松柔软，上手软乎乎的。今天带来的3款各有特色，经典短款是利落面包服版型，配卫衣搭大衣都好看，长款护腰护膝，抗寒能力更强，通勤出行一键搞定。雪山限定款自带特色雪山印花，辨识度高，周末出游拍照打卡超好看。有朋友问了，现在才秋天，买羽绒服是不是太早了？告诉你，现在入手才是真聪明。北面1996系列专柜冬天应季买，那得一件3000块，打折是根本不可能的事。今天限量返场，短款699，雪山限定799，长款899，直接省了2000多。男女同款多色可选，从 XS 到 XXL 全部都有，海外直采，正品保真，每款只有150组，别等天冷了涨价再买，现在这个价格冬天绝对拿不到。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回复给力两个字抢购吧。

0: 携手公益力量，传递城市温暖。
1: 爱上大秦岭，爱上户外健康生活方式，旅游为民，绿色出行。
2: 十一不想赶路奔波，这条铜川康养亲子线路轻松惬意，刚刚好。打卡药王山，触摸石刻古迹，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，走进孙思邈纪念馆，和孩子一起聆听药王孙思邈的纪事故事，再到药州窑博物馆品读千年药瓷文脉，近距离领略古陶瓷的独特魅力。没有高强度登山，适合全家老小出行，一边游玩一边长知识。金秋十一，带上家人来铜川康养休闲，共度美好假期。城市畅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。对酒当歌，共赴华夏之约，邀你在仙侠奇梦中追逐江湖世界，在寻梦唐韵里体验盛唐繁华，更在寻梦风华中触摸民国岁月。这个中秋，约爱人浪漫打卡，呼闺蜜拍照出片，陪孩子欢乐度假，和好友结伴撒欢，漫步华夏古今，许你中秋耀眼。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。

桂飘香，佳期有信，一零五五中秋家宴。我们的节日中秋。大家好，我手上可是一道独家菜——文人。金秋此时，皓月当空，银辉遍地，玉露升华，浊酒高歌，几人能不心动？中秋佳节存续至今，一个重要转折就是走出了那片文人士大夫的琼楼玉宇，进入了最广大人民的视野，成为了被每一个人都寄予美好愿望的日子。大人分食月饼，小孩玩着泥塑兔爷，长者半谢饮黄酒，纵使再寻常不过的人家，也要趁此时欢歌痛饮。月圆千古，传杯洗盏，为之佳节。

0: 零五五，青春有我。
1: 叮咚，旋律密码已上线，快来一区大联播，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！
2: 小星，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，那是什么演出啊？
3: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《让世界充满爱》百名歌星演唱会。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《一无所有》，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。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《拯救生命》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。
2: 有什么关系啊？
3: 《拯救生命》演唱会和迈克尔·杰克逊的《We Are the World》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，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，他们创作了歌曲《明天会更好》，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《让世界充满爱》这首歌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。
2: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。
3: 是呀，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。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《让世界充满爱》，震撼了当时的乐坛，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，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。
1: 艺术之美藏身边，艺区大联播，趣味科普，下期见。

0: 梦想前行，公益同行，
1: 生产责任你我同行，安全环境你我共享。
2: 一场秋雨一场寒，十场秋雨就穿棉，又到秋分枫叶满，我的秋。

0: 秋分将时光对折，那么秋意从容，我亦从容。平分秋色，从容生活。秋分
1: 一零五五，青春有我。
2: 诗词不只是背诵，
3: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。
2: 历史不只是年代，
3: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。
2: 传统不只是规矩，
3: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。寓教于乐，让传统文化活起来，一起进步吧。
2: 夏去秋来，时光微蕤，世间万物缓缓沉静，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。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《早秋山居》。
3: 山径绝寒早，草堂霜气晴，树雕窗有日，池满水无声，果落见圆过，叶干闻露行，宿禽羁绿径，空伴夜泉清。住在深山里面，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，山下尚且余热腾腾，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，树木才刚开始零落，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，树上的果子成熟了，扑通落地，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，闲来抚上一曲宿琴，心中杂念全消，愈发平静恬淡了。漫漫长夜，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。这首《山居早秋》胜在一个静字，没有喧嚣，不必伤怀，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，人与山水相融，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。
4: 一起进步吧。
1: 旋律转场，一零五五更闪亮。

0: 桂飘香，佳期有信，1055中秋家宴。
1: 我们的节日中秋。大家好，我分享的是一道爽口菜小名儿。你知道中秋节有多少个小名吗？不下十个呀，朋友们。因为生于8月15，所以有了一众接地气的小名儿：秋节、中秋节、八月节、八月半。又因为圆月当空，有了一堆文艺范儿的小名：月夕、八月会、追月节、拜月节、玩月节、团圆节。月圆千古，不管叫什么小名儿，阖家欢乐是佳节。
2: 1055，青春有我。
3: 快乐成长，好戏开场，少儿演出指南。
0: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，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《宝钏》。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。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钏后，开启的一系列奇。
4: 位置：地球还必须多转大约0.9856度，折算成时间大约是235.91秒，也就是3分55.91秒。把这两部分加起来，才得到我们熟悉的24小时。有意思的是，如果你想拍摄一张完整的圆形星轨，曝光的时间只需要23小时56分4.09秒，而不是整整24小时。不过这还不是全部，一年之中每天的精确时长其实一直在波动，大多数日子要么比24小时长一点，要么短一点。第一个原因是地球公转轨道不是正圆，而是椭圆。根据开普勒第二定律，行星离太阳越近，跑得越快。第二个原因是地球自转轴有23.5度的倾角，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，如果每天在同一时刻记录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，太阳会画出一个略微扭转的八字形轨迹，天文学上称之为日行迹。正因为公转速度和地轴倾角共同影响着时间的长短，只有当相关计算中斜率归零的四个特定时刻，一天的长度才精准的等于24小时。
3: 叮，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。
4: 新知充电站，快速补充能量。下一站我们再见。
2: 1055，青春有我，不止好听，更有方向。

0: 既然秋分将时光对折，那么秋意从容，我亦从容，平分秋色，从容生活。秋分
1: 1055青春有我，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。

0: 春桂飘香，佳期有信，一零五五中秋家宴。
1: 我们的节日中秋。大家好，我这可厉害了，是一道烫口菜——圆月。圆圆圆圆叫圆月，叫来圆月来赏月。圆圆说：“月月圆。”圆月说：“圆圆月。”圆圆说：“
2: 圆月的圆圆比月圆。”
1: 圆月说：“
2: 圆月的圆圆
3: 赛圆月，
2: 赛圆月。”
1: 究竟是圆圆圆月的圆儿圆，还是圆圆的月儿圆？不管它圆圆还是圆圆，儿女喧哗是佳节。
4: 一零五五，青春有我。
5: 诗词不只是背诵，
6: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。
5: 历史不只是年代，
6: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。
5: 传统不只是规矩，
6: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。寓教于乐，让传统文化活起来，一起进步吧。
5: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，又是秋天的启幕。时节如流，岁月如驹，秋天如落叶，悠悠飘落在眼前。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。今天品味白居易的《池上早秋》。
6: 荷荠绿参差，新秋水满池。早凉升北涧，残照夏冬篱。露宝蝉声懒，

风干柳易衰，过攀二十岁，何必更愁悲。秋天来了，池塘里长满了一池晶莹莹的秋水，荠荷叶层层叠叠，高低错落，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。篱笆斜斜地落下，树上的秋蝉在银宝露水后啼鸣。篱笆斜斜地落下，树上的秋蝉在银宝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。秋风拂过的时候，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。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，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，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二十多年，又何必还自寻烦恼为秋悲伤。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，但不必沉溺哀愁，季节轮转，坦然接纳就好。一起进步吧。

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，纵有疾风起，人生不言弃，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。1055青春有我，北京时间22:00。

0: 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罢了罢了，月儿月儿要开饭了，又贪玩哪儿去了？
1: 嘘嘘，长安月下，人间在对飞花令。
2: 我在长安过中秋，中秋飞花令，飞的是月。今人不见古时月，
3: 今夜曾经照古人，暗尘随马去，明月逐人来。
4: 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
0: 我歌月徘徊，我舞影零乱，我醉拍手狂歌，举杯邀月，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1: 阴晴圆缺都休说，且喜人间好时节。

0: 桂飘香，佳期有幸，一零五五中秋家宴。我们的节日中秋。大家好，我手上可是一道独家菜——文人。金秋此时，皓月当空，银辉遍地，玉露升华，浊酒高歌，几人能不心动？中秋佳节存续至今，一个重要转折就是走出了那片文人士大夫的琼楼玉宇，进入了最广大人民的视野，成为了被每一个人都寄予美好愿望的日子。大人分食月饼，小孩玩着泥塑兔爷，长者半谢饮黄酒，纵使再寻常不过的人家，也要趁此时欢歌痛饮。月圆千古，传杯席盏，谓之佳节。
1: 一零五五，青春有我。

0: And die.
1: Good.
0: Bye.
2: 1055青春有我，不止好听，更有方向。

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。把喜欢的事做到极致，平凡日子也能闪闪发光。1055青春有我，北京时间6点整。

我的人生仿佛是一条直线，两点一条线组成固定的时间，你出现相遇另一时空交汇，黑白画面出现一道光，这瞬间如此如此的完美。

0: 秦岭叠翠，山河入卷，
1: 一聚山落，盛会如约。
0: 当秦岭山水邂逅三秦文艺盛宴，
1: 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隆重登场。
0: 秦岭腹地，细要商洛，三年一届五省规格最高的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9月15日盛大启幕。开幕式上演茅盾文学奖改编商洛花鼓大戏，主角30台文华奖大戏轮番登场，群星奖群众文艺精彩绽放，以舞台书写三秦故事，以艺术礼赞时代山河，乘西石高铁赴一场属于三秦儿女的文化盛宴。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，艺术的盛会，人民的节日。
2: 一场秋雨一场寒，十场秋雨就穿棉，又到秋分枫叶满，我的秋

0: 时光对折，那么秋意从容，我亦从容，平分秋色，从容生活。秋分
1: 1055青春有我，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。

0: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。
1: 投票是点，投点什么？
0: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。
1: 手对，手要打拍子。
0: 雨水流过的，
2: 靠，不要了，别那么干扰我。
0: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。
1: 你来，你过来打拍子。
2: 我不用打拍子啊。
1: 嗯。可以吧 ，OK。
2: 闹屁呀你！
3: 旋律转场，1055更闪亮。因为圆月当空有了一堆文艺范儿的小名，月夕、八月会、追月节、拜月节、玩月节、团圆节，月圆千古，不管叫什么小名，合家欢乐是佳节。1055青春有我，可盐可甜的时光，睡到自然醒也不慌。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，热爱不休，我们不卷。